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淑君啊。就像我们的一二三不是中奖了吗？他说，哎呀，我因为没追上公交车，坏心情一下子都被治愈了。所以嘛，你看，欠你的还会回来的哦。这是幸运大转盘选出的两位幸运听众，一个是一二三，还有一个是生活倒影啊。恭喜二位获得了是星阳星展养舱为大家

0: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好了，8:47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进入到我们乐商城了。今天乐商城为大家选出的是 SK2 大红瓶面霜礼盒了啊！因为这个口红昨天已经爆单了，有多少朋友抢到我们的口红专场的那个99都是大牌，太好太划算了。包括我自己也抢了好几支啊，没抢到的就蹲下次活动吧，没办法，实在是。爆单了啊！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每到秋冬换季，大家如果说觉得脸上又紧又干，脸上水分不够啊，你就发现干纹细纹都找上来了，所以强烈大家面霜赶紧用起来了。今天推荐的是老朋友 SK2 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呢更适合秋冬使用，既能保湿还能够深层修护啊。80克正装面霜啊，你说直接去买钱包是有点伤不起的。今天品牌方给到少量的老板清仓啊，它是老款的。因为有朋友说我喜欢用老版的，但是每个人习惯不一样，如果说你习惯用老版的，那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再送3个15克小样，到手只需要360，库存不多，真的

0: 100.5
1: 不止。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舒君啊。我们的礼品也是放送完毕，哈家人火锅店我们送出的是泽凯和恭喜发财。大家如果说听到自己的名字的话呢，抓紧把个人信息来发送给我，好吧。来，我正好再说一下咱们旅行的这个事儿啊，因为在10月1我已经要带队出发了啊，也就是后天。哎呀，后天就出发了，朋友们带好衣服吧，这行李都不知道带什么衣服去，但是一定要带外套啊。南太行那边晚上还是稍微凉的。那么在10月末呢，天津确确实实已经转凉了。我们再说一下10月末的一个出行信息。这次呢会出发到潮汕山海三岛连游双飞6日之旅。这一次大家不用做攻略，也不用操心行程，一起去感受一下真正的南方秋日。这次呢带队是立恒来带队的，我们一起走进汕头小公园，对吧，在老骑楼里与旧时光里去漫步。那同样呢也会乘船横渡内海湾，随后呢去登临妈屿岛、南澳岛，而且可以去到马銮湾。此行的高光处呢是在潮州古城，寻访龙湖古寨，感受一下千年文脉。那同样呢夜幕降临之后，广济桥呢光影秀和一江两岸灯光盛宴璀璨也会上演。那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那天的整个的璀璨。那同样古城的接驳电瓶车呢也会免去你的奔波辛劳。旅程当中呢美食和住宿同样不会将就，因为全程我们都是含餐的，吃喝住行包在我们身上。南澳的海鲜餐，还有潮汕的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哇，说到这儿真的好想去尝一尝。哎，这次可是赶不上我来带队了啊，那就下次吧，下次就有机会啊。我们也会升级2晚的海边度假酒店，让大家玩得更尽兴。那同样潮汕地区特有的莺歌舞啊、潮剧品茶等一些特色体验，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10月2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时间啊，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程潇的 Lonely Beauty， 9:16，这里仍然是音乐快思路，我是淑君呐。这个小时呢要跟大家唠点什么呢？首先上个小时一直在送奖品送礼物啊，那么今天聊一聊就是有关夏天，其实跟夏天有点靠边，就有人怕冷有人嫌热，那你说公共场所的一个空调温度到底是谁说了算呢？你像包括现在这个天气很奇怪，就挺热的，但是你有时候你扇风扇你都不舒服，然后但是吧那公共场所目前还是需要开空调的，因为就 有的时候你像尤其我们这里边就没有窗户很闷啊，所以肯定要开空调的。像今年夏天以来与空调相关的话题也是不断的，极端高温之下呢空调也是在海外的需求暴涨，与此同时呢空调在国内社交平台的一个讨论度居高不下啊。其中呢关于公共空间空调温度最热闹的一次争论，就是发生在8月9日举行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提名者表彰仪式上啊。当天你看导演呢邵艺辉他上台领取最佳编剧提名荣誉啊，就发表了感言，他也提了个小意见说这会场啊空调太冷了。主持人就解释到啊，空调温度低也是为了照顾穿皮衣的演员啊，王传君那样的与会者。那邵艺辉就是表示说他可以脱呀，我们大部分人穿的都是夏装。这个小插曲呢就引发了热议啊，网友就站成两队啊，有的人就支持邵艺辉，所以穿夏装的人的确感觉到很冷，主办方呢在设置空调温度时应该考虑到这一点。有人就说这种小事儿没必要在台上说，如果觉得冷大可以穿上衣服啊。你像一位当时在现场的百花者志愿者呢就说到了他在中午12:30左右入场，穿着短袖，下面呢是穿着长裤，因为空调过于低他的手臂呢被冻得通红。和他一样很多志愿者就认为会场真的很冷，下午2点后呢人员陆续到场，会场的温度才会显得正常一些。你像这志愿者呢仍然认为温度呢不可能偏高的，不过呢其他工作人员表示说现场一点都不冷呀。那在办公场所兜一圈经常可以看到像女性员工的椅背上经常搭着各式各样的办公毛毯或外套，哎，这是不是大家都有同感？那他或许就这样，你是女性，那么第一次进入这间办公室你就阅读一下规则，什么夏天上班自备毛毯，不要因为室外气温超过35度就质疑这条规则，第二条选择厚度适宜的毛毯，还有说第三条啊，如果隔壁女同事突然开始搓手请把毛毯往她那边分一点。你像研究者就认为了用数值去估算女性的代谢水平可能会产生一些明显偏差，最高呢差不多就是35%啊，所以说研究者就提出了与其使用统一的标准代谢率，不如说尽可能采用更接近人群的代谢数据以更准确的去预测这些不同人群的热需求。你像模型当中的偏差最终会不会真实的反映在现实当中呢？反正目前啊看到这个数据就是女性的代谢热量通常是比男性要低的，而且你看这样的一个大型活动上啊男女的着装要求不同，女性呢肯定是裙装为主啊，那么男性呢通常也是西装革履，所以说同一个环境下女性会觉得更冷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我不知道大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啊目前你觉得你自己的空调就是你所办公的场所的空调是不是你的要求呢，是不是在你的要求范围内呢？你像有的时候我和男同事在一个办公室内，男同事的一般就是需求的温度会稍微低一些，那有的时候我们都会选择长裤啊，不会选择短裙，反而你看现在呢穿上裙子就刚刚好。当然呢最重要就是别让自己感冒啊。9:21，这里是音乐快思路，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汪苏泷讲个笑话。

黑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十月二十五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一到换季，忽冷忽热的，皮肤就容易干痒起皮，秋季护肤得抓紧了。
3: 来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啊，唇膏、身体乳、护手霜，多款大牌好物，限时秒杀。
4: 迪奥变色唇膏1.4克两支，秒杀价只要69。
3: 雅顿绿茶身体乳500毫升一罐，秒杀价只要69。
4: 欧舒丹护手霜30毫升三支，秒杀价只要99。
3: 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换季护肤不用愁。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严仁中的《夏夜最后的烟火》，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舒君。我们最后一趴的一个乐商城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仍然是 SK2 大红瓶面霜礼盒啊，还没有买到这个礼盒的大家也是抓紧时间了，因为这个是一个品牌方给到我们少量的老板清仓80克的正装面霜。你如果说真的实打实的去买，钱包真伤不起，但是我们现在是一个清仓的活动价格，再送3个15克小样，到手只需要360，那如果你自己有优惠券的话再减20，340块钱，好划算呐。那大红瓶面霜这个是老板的，老板的话滋润会更绵密啊，就是很多朋友都觉得老板可能比新版的，就是很多人喜欢不一样，我觉得这个老板更适合秋冬，也更适合干皮。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那进入到乐商城，或者来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这4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接下来我们这首歌曲呢是来自Rodin 带来的 The Call。

0: 热爱生活 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哎，整点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嗨，我是李恒。
1: 嗨，我是雅婷。
0: 哎，我们这个时段呢来聊一聊这个中年男人的这个美意三件套啊。首先呢就是最近特别火的 HairRocks。那 HairRocks 呢也算是这个形式化健身的一个代表了、啊。
1: 没错。
0: 其实很多人健身呢就是自个儿啊，自己私下呢或者是去健身房啊，自己偷偷的练啊。那 HairRocks 有一种表演性质的一个健身风格啊。那俗话说要把大象装进冰箱啊，一共要分三步。开冰箱门，放大象，关冰箱门。同样要把一个中年男人从40岁变成20岁也分为三步啊，就是打减肥针，做医美，还有参加 HairRocks 啊。那作为2026年适用于中产老哥的这个回春三件套呢，此三者逐层递进，各司其职。其实呢，减肥针啊是重返青春的这个起点，很多人说啊，那做医美是回归年轻的时候，而参加 HairRocks 是对回春效果的一个验收啊。你前段时间这个王石也参加 HairRocks 了、啊，他之前一直有健身啊，那最近可以看到、啊、他这个在 HairRocks 上表现呢也还是可以的。那只要稍微的去端详中年男人的一个青春三件套，我们会发现呢，那2026年一个中年男人的回春之路呢，通常是扎在自己的啤酒肚上那一针啊。青春如

0: 总刚刚聊到这个最近减肥针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火、啊、你知道其实这个减肥针这个司美格鲁肽啊曾经让一个国家的这个 GDP 啊疯狂上涨啊、
1: 嗯、
0: 啊那确实是这个。

0: 音乐广播，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山海了解详情。
1: 没错啊，这次啊，令恒会带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汕头的小公园，在老旗楼的烟火气里头漫步啊，乘船还会横渡内海湾，拜旗路的炮台，读懂百年商埠的一个过往之后啊，也会。

0: 是来自一家的都不懂，是1:4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嗨，我是李恒，
1: 嗨，我是雅婷，
0: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乐商
1: 城
0: 严
1: 选。
0: 那今天推荐的是来自 SK2 的大红瓶，那这款大红瓶呢，我们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80克的正装，再加上3瓶15克的小样，一共是125克，带走只需要360块钱的价格。
1: 其实每到秋冬换季啊，我们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马上用上我们的面霜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我们这个老朋友 SK2 啊，大红瓶面霜也是一个滋润版本啊，非常适合咱们的秋冬使用。而且呢，我们的大红瓶面霜也是我们的 SK2 经久不衰的一个王牌的一个产品，它在这个控油调节水油平衡的同时，还能帮我们隐蔽我们的毛孔啊，还可以改善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

0: 与登高啊，并且我们还为大家安排了海岛的航拍，帮大家留住这些美好的记忆。
1: 是的啊，那么行程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满，可以看到啊，其实我们是这回是全程纯玩零购物的，所以说我们的行程可以安排的特别的满。然后呢，在满的同时呢，您不会感觉特别累啊。其实呢，我们的这个路线设计呢，其实一如既往的都是非常优秀的路线设计，会让您感觉在享受美景的同时呢，也会感觉轻松惬意。那我们这回有南门湾，还有南屿的，还有不一样的古典文化。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旅行过程中呢，最重要的就是吃和玩，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这一回呢，全程韩餐啊，特别升级了南澳的海鲜餐啊，还有潮汕的狮头鹅啊。我特别想试一下狮头鹅。
0: 是的，
1: 一直听说狮头鹅这个，一个鹅头都要很贵啊。
0: 对。
1: 但是我们这回呢，餐
0: 全部
1: 包
0: 含
1: 了，
0: 包
1: 括有潮汕牛肉火锅，这也是我特别爱吃的。哎，我上辈子一定是一个潮汕人。
0: 是的。
1: 我特别喜欢这个潮汕的口味啊，
0: 整个非常符合你的。
1: 对啊，它这个吃潮汕牛肉火锅的时候，那种嫩嫩的牛肉口感啊，爽脆的口感呢，我相信呢，
0: 是不是
1: 都非常喜欢？
0: 是不是和柳珍珍的里头的酱料的味道是比较类似的？
1: 不太像，
0: 不太像哈。
1: 是云南
0: 云贵那边的，对，
1: 潮汕牛肉火锅一般都是沙茶酱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较清淡的酱啊，偏甜口的啊。而且呢，我会发现，其实咱们天津的这个，你像有一些潮汕牛肉火锅，它也是非常火的，经常排队。如果说您喜欢吃潮汕的美食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100.5不折好音乐，直接回复山海扫码了解相关详情。我们这回的价格呢，4299元一人，赶紧来加入吧，
0: 名额不多啦，赶紧抢占席位吧。

早过这，早惯于过这，别留下暧昧，相恋会变吗？先假设会。

0: FM 音乐正新鲜啊，我是雅婷。
1: 嗨，我是立恒。
0: 哎，这一时段到了我们的乐商城的一个严选时间啊，今天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的是 SK2 的大红瓶面霜礼盒，我们是滋润型的啊。大红瓶面霜呢是80克，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80克，还有面霜的15克的小样3个啊，一共的价格呢是360元啊，
1: 没错，
0: 非常的划算啊。
1: 这个 SK2 的大红瓶面霜呢，跟它的神仙水呢是并列齐名的啊，所以说他们当家的两个非常畅销的两款单品啊。
0: 嗯，
1: 那两款单品呢，其实在对我们皮肤来说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滋护。如果说你在平常在用水乳洗护之后呢，在用水乳的时候总感觉水乳总选不对，其实这个是一个挺讲究的事儿啊。首先你的肤质跟别人的肤质不一样，不能别人用什么你用什么啊。如果说你在用完自己的水乳之后呢，感觉皮肤闷啊，发干啊，或者很快就干掉了，然后干完之后呢很快又油了，那你就是可能是混油皮。那如果说这样的情况下呢，包括你在洗护之后呢会容易长闭口的话，那你一定要去试一试这个大红瓶面霜啊，尤其是在秋冬季节。那秋冬季节我们在用霜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改变啊。夏季的时候我们用这个质地比较轻薄的乳液啊，那秋冬季节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用霜了，不然的话我们脸部皮肤呢保水的功能不太好，之后
0: 它没有办法那么好的过度
1: 的
0: 过渡过去啊，
1: 对，迅速的干掉，我们这个脸上就容易长细纹。
0: 是的，
1: 干燥其实是皱纹的一个最大的元凶啊。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在秋冬季节一定要把保湿工作做好。首先呢，把这个水排好之后呢，迅速用霜去给它锁住。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脸部的这个状态就会更好一些。那很多人在选择这个乳液或者霜的时候呢，因为它保湿效果太好了，可能会闷痘啊，但是我们这款不会啊，反而会起到一个去闭口的作用。
0: 帮大家锁住这些水分哈。你看80克的正装的面霜呢，其实咱们平时买这个钱包实在是有点伤不起啊，但是今天啊品牌方给到了少量的老板的清仓价格，还送3个15克的小样，到手只需要360元，库存不多了，真的要抓紧时间囤货了啊。
1: 老板跟新版相比的话就是包装的问题啊，就是内部的成分是一模一样的，自用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
0: 没错，
1: 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正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我们今天的360块钱就可以带走一共125克的正装加小样了。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停机检修时间，请您在15点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我们如此热爱的 FM 100.5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Music Forty， 感谢各位15点整的时候准时留守。这个时段我们要开始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周董周杰伦的《简单爱》。

张靓颖，我们说好的，我们说好的可以每天在这个时间段用音乐来放松我们一天劳累的心情，还有紧张忙碌的情绪。所以感谢各位可以始终留守在 FM100.5 来关注着我们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 Music 40。15:14，来和各位共同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当前室外的温度28度，温度不低哈。各位在外面感觉到其实应该还是比较舒爽的，有着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因为阵阵的小风袭来的时候呢，你觉得虽然说温度比较高，但是还是相对来说有一丝凉意的感觉。室外的湿度呢，现在是56%左右。目前室外的风力在2到3级，以西风为主。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各位的是，大风预警

安全。今天的最高温度就是28度，到了夜间的时候呢，预报显示啊会有小雨出现，但是这场雨的雨量有多大，然后持续的时间有多长呢？到目前来看，应该是持续的时间不会太久，大概在1到2个小时的样子，雨量呢应该也不会太大。目前预报的是小雨的级别，但不是所有的区域都会下雨啊，可能是部分地区或者说是极个别地区会下雨。那从明天开始，因为今夜的这场降

真实张惠妹，张惠妹在最鼎盛的那个时期的每一首歌其实都会被值得去听，而且听过之后你可能都会能够产生一定的共鸣，无论是从单纯的歌曲上曲调或者是歌词，单纯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或者结合自己的经历和故事，你可能都能找到特别契合自己的那个情绪出口点，就像这首真实到今天来听

你依然也可以找到很多的共鸣。我们来说一档综艺哈，这档综艺今天在热搜榜上虽然说不太显眼，但是很多人还是会关注，因为存在必有它存在的价值。既然它能够一直办下去，就说明还是有很大的受众群体。虽然我没有关注哈，披荆斩棘的哥哥，简称披哥是吧？这披荆斩棘呢，已经今天进行了四公的小考了。四公小考的过程之中呢，也出现了一些排名的情况。那么在滚烫的半场呢？第一名是姚琛部落的月光闪，在炙热半场呢，第一名是孙楠部落的一个优秀的表演。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因为他们都是分部落的，也确实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像这些部落里面的演员也都值得我们好像去看一看他们究竟会如何表现自己选择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无论是姚琛的部落，还是王传君的部落、小沈阳的部落，包括延安的部落，还有阿云嘎的部落。说到这几个部落，可能很多人一定会关注王传君。王传君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演很多形象都出神入化，刻画的非常之好，但是在音乐上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我们不得而知。但今天关注到这样的一条热搜的时候，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月光闪这首歌，是张远的一首歌曲，听起来呢是比较欢快的。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时间来到了16:00的时候，感谢各位可以继续留守在 FM 100.5来关注着正在为各位直播的 Music 40。这个时段第一首歌，我们共同分享到的是周华健的《风雨无阻》。

见，无论是什么样的歌曲，好像男女对唱的版本少之又少，甚至已经消失。现在我们听到的基本上都是男团的歌啊，女团的歌啊，即使会重新演绎一些歌曲，也都是男生和男生共同的两声部的合唱，或者是女生和女生共同的演绎，反倒是男女对唱的这种情歌的形式已经被时代给忘记或者是淘汰了。16:15，说到歌的时候，那就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了。上个时段我们已经

当爱已成往事，李宗盛、林忆莲这首歌的对唱已经成为了一种经典，就像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提到过的一个话题一样，男女对唱在某一个时期非常的盛行，这种情歌听起来总是戳人的心尖，但是现在你会发现

直到当下为止，很多专业的人士，包括顶尖的一些策划公司、策划团队，包括很多的一些这个营销团队呢，都对他的走红和持续的登顶的走红来进行过分析。目前全球瞩目的艺人肖战，而且身上有着无数代言品牌，关键是他的所有的成长的经历和走红的经历都让人非常的佩服，或者说让大家觉得他每一个点卡的都非常之精准。所以呢，今天9月29号上午10:05的时候，肖战的工作室发行了一张应该说是正式公开了一张。

翻盘，然后再成为顶流，然后全球瞩目，这确实有点不是常人能够经历到的一种感觉哈。这张 EP 发行了之后呢，瞬间上线约40分钟之后，就被很多人疯狂在抢先听，而这一次听过之后呢，大家的感觉好像有着整体的统一性，觉得很悦耳很舒心，因为同名主打异想天开是 R&B 的风格，非常的轻快，非常的活泼，整个的节奏感非常好。那么肖战同时呢，在这四首歌曲推出之后呢，也空降到自己的评论区回应大家了一句话，说送给你们的，然后还跟了一个小表情，很可爱，那就说明他也呵护着爱护着自己的这些歌迷，或者说是喜欢他的这些朋友们哈。四首歌我相信会在短期之内我们就可以通过节目和大家分享了，但现在我们要分享到的是肖战的《踩影子》。

薛之谦木偶人。十月末的时候，咱们天津啊其实已经渐渐的转凉了，甚至是有一点冷了，而潮汕的海风呢却依然的非常温柔。滨海音乐广播的主持人立恒将会在10月25号到30号的时候和滨海音乐广播的听友们一同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联游的双飞六日之旅。这一次各位不用做攻略，也不用操心行程的具体安排，一起可以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的秋天。您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山海两个字了解具体的情况。走进汕头的小公园，在老七楼与旧时光里面开始漫步，然后呢还可以感受乘船横渡内海湾，拜访起路炮台，读懂百年商铺的岁月，同时你还可以登上马屿岛、南澳岛，穿越梦幻彩虹海，在青澳湾和马銮湾听潮起潮落的声音，同时也可以坐上苏峰山的电瓶车登高望远，海岛航拍为你定格每一个美好的瞬间。行程呢更是延伸到了东山岛、南山湾以及南屿的海天一色，非常值得这一路慢慢的去进行收藏。另外潮州的古城更是这一次行程里面的一个高光时刻哈，因为你可以漫步牌坊街，跨广济桥，走进开元寺和韩文公祠，去寻访龙湖古寨，感受千年的文脉。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广济桥的光影秀和一江两岸的灯光盛宴可谓是璀璨上演。古城接驳电瓶车可以让您免去整个行程之中的奔波辛劳。在旅途的过程之中，除了有以上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些感受美景之外呢，全程还是含餐的，食宿和美食和食宿呢都是同样不将就的，特别给大家升级了一些非常豪华的餐，比如说南澳的海鲜餐，还有潮汕的狮头鹅以及潮汕的牛肉火锅，并且升级了两晚的海边度假酒店，让大家在玩的尽兴的同时还能够睡得更加的舒心。同时还有潮汕地区的特有的莺歌舞和潮剧品茶等一些特色的体验，穿越彩虹海还赠送海豪每人半打。10月25号和立恒一起出发，全程是纯玩零购物，听众专

享的价格，每人4299元，名额有限，赶紧在滨海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山海两个字，扫码抢占席位。当然你也可以同时拨打电话来进行电话报名，电话号码是192-1228-6966，192-1228-6966。山海相拥，回味无穷，让所有的听友和立恒在10月相见。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十月二十五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孟非君明不道别，再上一天就过节。欢迎锁定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那孟非啊，我想问问，这个十一假期你除了加班这样的安排之外，还有什么安排吗？
0: 还要去参加婚礼呢。

0: 听到一首来自于时代少年团的《登顶》，时间来到了17:13了，继续来到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高峰点名时间了。我觉得这两天大家的心情应该是非常的兴奋和激动啊，总感觉放假前的那两天班上的格外的带劲儿啊，所以说千万别忘了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来和大家点名报道续电波火花哦。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吧，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了。在今天我们的音乐互动环节依旧也是为你准备了奖品，来自于本地老牌食品厂天津阿尔法保健品有限公司的福利，我们会抽选两位幸运听众，每一位朋友都可以送出一份，也可以拿走一份来自我们的阿尔法的缤纷食品大礼盒啦。
1: 那今天呢，给大家送出到的是阿尔法的无糖萨琪玛的礼盒，早餐、代餐、控糖、加餐都是好搭档。阿尔法是本土专注无糖食品的老品牌了，专注健康食品30多年，值得信赖。无论是糖友还是体重管控的朋友们，这种低脂低糖的食品都是非常非常适合的。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我们吧，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要开启到今天的点名环节了。刚刚孟非说啊，有人感觉这个放假之前的这几天这个班上的特别的带劲，当然有人觉得很漫长，说为什么还不放假。所以呢，看一看大家的接龙情况怎么样，看看大家的人气怎么样啊。一号群首先打开呢是爱新觉罗抢到沙发、迷糊的小虫子、 Mr. Kevin、 短发女人、哎呀呀啊啊啊，还有星星啊、五月昊天说真累啊，还有就是虎哥以及嘟嘟姐说心塞呀、啊、怎么了你们两个人今天。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二号群的接龙情况吧。二号群间的沙发是吉米，另外呢初期的太阳、小样、贪吃蛇、浴巾、马福地和 LY 都来了，我们要欢迎各位到来呀。
0: 好的，欢迎各位。那来到我们的三号群当中，来看一看今天三号群的朋友都有谁来了呢？首先安吉成功抢到了三号群当中的沙发，恭喜。另外呢，米勒、高宇翔同样是来报道了，还有我们的一天到晚吃不胖文聪，文聪来得挺早啊。另外呢，我们的时光流逝去马来

0: 所以三号群截止到现在啊，金明后面来了丢了心的摩羯和老卡来打卡，所以三号群大咒就是今天的马小跳，三号群的压咒就是老卡，我们要恭喜两位了，
1: 恭喜恭喜。
0: 好，来看一下二号群啊，刚刚截止到目前二号群的大咒是孟非，说大咒来吧，来到他手里，确实到了手里啊。另外呢，二号群的压咒就是 LY， 同样恭喜两位啦，
1: 恭喜恭喜。
0: 好，来看一下一号群刚刚的嘟嘟姐，后面是玄之、北北、贝贝。

0: 在挑逗，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
1: 一首同样非常经典的月半小夜曲来了，来猜一猜它的演唱者吧。相信大家在这两天的抖音上、微博上应该会刷到相关的视频啊，关于这位歌手的，所以说非常好猜。马上俊敏监会向你描述一些它的特征了，再由你来猜出究竟是哪一位歌手。回答正确的朋友呢，就有机会在本时段领取到来自于我们的天津阿尔法保健品有限公司的缤纷食品大礼盒了。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来共同关注一条非常实惠、值得出行的旅行线路啊。在十月末，咱们天津呢已经是逐渐转凉了，但是潮汕的海风依然是温柔的。滨海音乐广播主持人厉恒将在10月25号到30号和听众们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连游双飞六日之旅。这一次你不用做攻略了，不用操心行程了，一起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吧。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中来回复山海就可以了解详情啦。
1: 我们会走进汕头小公园，在老骑楼与旧时光里漫步，乘船横渡内海湾，拜访齐鲁炮台，读懂摆在上部的岁月，随后登临妈屿岛、南澳岛，穿越梦幻的彩虹海，在青澳湾、马銮湾听潮起潮落，还可以一起坐上苏峰山的电瓶车登高望远，海岛的航拍也为你定格美好瞬间。行程呢更是延伸到了东山岛、南门湾，南屿的海天一色也值得你去一路慢慢收藏。
0: 另外呢，潮州古城更是此行的高光，漫步牌坊街，跨广济桥，走进开元寺和韩文公祠，寻访龙湖古寨，感受千年文脉。在旅程当中呢，美食和住宿同样是毫不将就的，全程韩餐特别升级了南澳海鲜餐、潮汕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玩得尽兴，睡得舒心，还有潮汕地区特有的莺歌舞和潮剧品茶等特色体验，穿越彩虹海，赠送仙毫美人半打。
1: 在10月25号就可以和我们的厉恒一起出发了，全程纯玩零购物，听众的专享价仅需要每位4299元，名额有限，赶紧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山海，就可以扫码抢占席位了，或者拨打电话192-1228-6966 192-1228-6966就可以电话报名了。

0: 要理财到天行，天津银行社保卡、工会卡、双卡专属理财产品正在热销中，更多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0: 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1: 一到换季，忽冷忽热的，皮肤就容易干痒起皮，秋季护肤得抓紧了。
2: 来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啊，唇膏、身体乳、护手霜，多款大牌好物，限时秒杀。
3: 迪奥变色唇膏 1.4 克两支，秒杀价只要69。
2: 雅顿绿茶身体乳500毫升一罐，秒杀价只要69。
3: 欧舒丹护手霜30毫升三支，秒杀价只要99。
2: 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换季护肤不用愁。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4: 好的，进入到了北京时间的17:42啊，来关注刚刚的抽奖结果啦。猜到的这样一位男歌手，也是一位作曲人，他是李克勤，你们答对了吗？来看一下，在今天一共是有170位朋友参与到互动当中，其中答对问题被抽奖程序选中的两位分别是默默和林夕。那也恭喜你们两个人啦。
5: 那如果此刻两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是恭喜大家中奖啦。

0: 体中心来领取奖品了。一起来到今天的1005乐商城时间啦。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乐商城，依然是昨天的 SK2 大红瓶的礼盒滋润型面霜返场了。大红瓶面霜正装80克，再送你3个大红瓶面霜15克的小样，到手一共是125克，价格只要360块钱。
0: 我们说了，每到这种秋冬换季，你会发现脸上又紧又干，那脸上水分一不够，干纹细纹立马就找上门。

0: 听到一首来自于五月天的《任意门》。北京时间18:09，秋天到了，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大家感受到秋天的凉意呢？
1: 嗯，
0: 那我们来聊一聊吧，你心里面有哪首歌是属于秋天的呢？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加入我们了。
1: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都怎么说啊。刚刚应该是这个3号群的朋友，他们分享了一首暴露年龄的歌。
0: 嗯，
1: 有一首歌啊叫《秋天不回来》，
0: 王强的。
1: 对，但是虽然我们曲库里没有这首歌，但是我一说到名字，你一定就会觉得熟悉的旋律就萦绕在耳边，
0: 是的，
1: 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啊。
0: 真的，我觉得这首歌好像是你说它不火吧，但是非常洗脑。
1: 是，
0: 你说它火吧，好像是说没有曲库里没有。
1: 对，就是像我们这么主流的曲库里没有这首歌曲也是挺遗憾的呢。
0: 那个我跟俊明一定要在十一假期啊这个
1: 好好
0: 充值一下曲库。对，
1: 好好充值曲库啊。
0: 是的，
1: 等着我们有一天什么时候灌到了这首《秋天不回来》，什么时候我们的曲库就出师了。
0: 是的，
1: 嗯，那同样的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赶紧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心里装着哪首歌是属于秋天的呢？下面给大家安排到了一首来自于房东的猫秋酿，来欣赏一下吧。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十月二十五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一到换季，忽冷忽热的，皮肤就容易干痒起皮，秋季护肤得抓紧了。
3: 来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啊，唇膏、身体乳、护手霜，多款大牌好物，限时秒杀。
4: 迪奥变色唇膏1.4克两支，秒杀价只要69。
3: 雅顿绿茶身体乳500毫升一罐，秒杀价只要69。
4: 欧舒丹护手霜30毫升三支，秒杀价只要99。
3: 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换季护肤不用愁。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

0: 广建墙，走进开元寺和韩文公祠，寻访龙虎古寨，感受千年文脉。在过程当中呢，美食和住宿同样是毫不将就的，全程韩餐，特别升级了南澳海鲜餐、潮汕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升级两晚海边度假酒店，玩得尽兴，睡得舒心，还有潮汕地区特有的莺歌舞和潮剧品茶等特色体验，穿越彩虹海，还会获赠仙毫美人半打。
1: 10月25号就和我们的立恒一起出发吧，全程纯玩零购物，听众的专享价仅需要每位4299元，名额有限，赶紧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山海，就可以扫码抢占席位了，或者拨打电话192-1228-6966，192-1228-6966就可以电话报名了。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十月二十五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一到换季，忽冷忽热的，皮肤就容易干痒起皮，秋季护肤得抓紧了。
3: 来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啊，唇膏、身体乳、护手霜，多款大牌好物限时秒杀。
4: 迪奥变色唇膏1.4克两支，秒杀价只要69。
3: 雅顿绿茶身体乳500毫升一罐，秒杀价只要69。
4: 欧舒丹护手霜30毫升三支，秒杀价只要99。
3: 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换季护肤不用愁。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1: 赶快下单抢购吧！今天给大家准备到的主推产品 SK

0: 这个时候呢 SK-II 大红瓶面霜就可以用起来了。
1: 是的，我们说到这款大红瓶面霜呢，真的是 SK-II 家经久不衰的王牌产品了。它的核心成分 Pitara 是控油调节水油平衡的同时啊，还能够帮助大家去隐形毛孔，改善闭口，从根源上看好了。虽然说价格确实不便宜，但是架不住呢是真的好用啊，所以说这款回购率也是超级高的。
0: 那我们来看怎么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儿，或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你就可以下单抢购啦。好的，再给您推荐一条非常合适的旅行线路。十月末的时候，天津已经转凉了，但是潮汕的海风依然温柔啊。滨海音乐广播主持人立恒将在10月25号到30号和听众们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联游双飞六日之旅啦。
1: 我们会走进汕头小公园，在老骑楼与旧时光里漫步，还会乘船横渡内海湾，拜访骑路炮台，读懂百载上部的岁月。行程呢更是延伸到了东山岛、南门湾，南屿的海天一色也值得大家去一路慢慢收藏。
0: 那潮州古城呢也是此行的高光啊，漫步牌坊街，跨广济桥，走进开元寺和韩文公祠，寻访龙湖古寨，感受千年文脉。另外呢，在美食和住宿上同样是毫不将就的，全程韩餐特别升级到了南澳的海鲜餐，潮汕的狮头鹅和潮汕的牛肉火锅啊，还有两晚海边度假酒店，玩得尽兴也睡得舒心。
1: 我们说呢，10月25号就可以和我们的立恒一起出发了，全程纯玩领购物，听众的专享价仅需要每位4299元，名额有限，赶紧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山海就可以扫码抢占席位了。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实验当中啊，我们来聊一聊你心里面有哪首歌是属于秋天的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1: 好，看一看大家都在说什么。刚刚的这一位应该是互动群当中也有人点到了来自于周董的风。那同样呢，看到我们大王叫我来巡山也提到了，肯定是周董的风啊。我发现他们的这个连话术都是一样的，那证明周董的这首风在大家心目当中一定是有着很高的地位啊。
0: 没错，
1: 那你看啊，这个困困也说，他说秋天啊必听周杰伦的《稻香》，确实收获的季节啊，无论是这个在心灵上的收获，还是在我们看到这个农业上的收获，都是可以给大家带来满满的这种踏实的感觉的。
0: 确实，你看秋天，我觉得其实是情感挺丰富的。比如说，有人说到了这种比较伤感的、落日的，或者比较萧索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哎、还有人说到了，比如《稻香》这种稍微带着一些收获的喜悦的歌曲啊。
1: 另外呢，就是秋天，如果你觉得很豁达的话，你可以感受到那种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已是晴到碧霄的感觉啊，就是一种除了你看到黄叶萧索，你还可以看到我人生的收获，毕竟我在那个春天里种下的种子终于可以有结果了。
0: 是的，
1: 那同样呢，也想问一问各位啊，如果你在今后有什么样的情感，也可以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他身边第一的眼睛我吸引像熊魔力，我走绕平衡心率变快，在顶楼跳 Ollie， 想打个电话给他，但我听到是一声 sorry， This feeling 太强烈。

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如果苦笑

大的自由黑暗，十八年都没女孩喜欢，这种重聚相当极端。刚才好钱，球鞋又涨价，又被朋友们讽刺的想法，幻想总被现实给绑架，小夜猫却只有桑塔纳，时间总不给我机会。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A musical tribute to a legend of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远，木马也要去继续转圈。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明明我已奋力无间天天上路，我不死

你水中的模样，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采下一朵莲，是那夜的芬芳，还是你的发香？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2: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来看一下未来的天气情况吧。首先呢，看到了今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西北风3到4级。那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哇，真的是温度相当低了啊，17度。相对湿度呢是77%到16%啊。今晚上啊，可能还会有阵雨，大家出门也是带好雨具。如果说不出门的话呢，就是在家好好待着，享受一下温暖的家里吧。终于凉快了，你说人就是矛盾，热了吧，前两天热了，哎呀想凉快，现在凉了吧，就又怀念热的时候。大家如果说晚归的话呢，也是注意路面湿滑，那居家呢关好门窗，妥善安置阳台物品了。今天花粉等级平均为1级。好了，7点16分，我们还有最后的14分钟，没有添加到我们的互动账号的，抓紧来搜索个人账号书君大大一，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我为朋友，大家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群组当中的。

宝贝，时光流逝而去，还有，哎，怎么两个时光流逝，还有一个时光流逝而去？这你们俩认识吗？小小肥5971，600，好久不见了，80后小白鼠小小布空白啊，我们还有，还看到了雷、冬日焰火、吴刚、橘子、虎哥、月流长、余生，还有 M 天之骄子，以及还没有来的朋友吧。各位早上好，让我们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也就是9月份的最后一天，一起喊出那一句上班快乐。怎么样，大家这一天上班一定是开心快乐的，因为就最后一天了，大家站好最后一班岗吧。那么点完名，你说我们在节后也是正常的点名啊，那大家就是好好享受这个节日假期吧，因为国庆嘛，放7天，普天同庆啊，好好安排一下自己的国庆假期吧。那我的国庆假期已经被安排出去了，10月1带着大家直入南太行了，所以这次跟我出行的朋友们多带几身衣服，咱们就互相拍拍照片好吗？还没有添加到我们的互动账号的，抓紧来搜索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这4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1，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大家也会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的。除此之外，你说10月份国庆假期没有来得及跟着我们一起出发，10月末我们还有机会哦。10月末反正天气已经渐渐转凉了，但是呢潮汕的海风依然非常的温柔，大家可以计划一下自己的时间，提前安排一下10月25号到30号，那我们会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连游双飞6日之旅。这一次呢，你也不用做攻略，也不用操心行程，一起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我们一起可以走进汕头小公园，在老七楼里以这个旧时光里去漫步。同样呢，我们会乘船横渡内海湾，随后去登临妈屿岛啊、南澳岛啊，听一听马銮湾的一个潮起潮落。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搜一搜潮汕那边，包括潮汕古城也是此行的高光，牌坊街对吧，广济桥，同样感受一下千年的文脉。旅程当中呢，我们感受了文化，还有美食和住宿，同样不会将就。全程呢我们都是包含餐食的，而且特别升级了南澳海鲜餐，包括潮汕狮头鹅呀、牛肉火锅对吗？那么晚上我们的住这个酒店方面也会升级2晚海边度假酒店，感受一下潮汕地区特有的莺歌舞、潮剧品茶等等这些特色体验。大家可以去这个先做一做，就是怎么讲呢，你先去看一看视频对吧，因为光听我说可能没有什么画面感啊，因为潮汕的话我自己本人还是非常感兴趣的，但是没办法，我们两个人只能出一个人，那我刚自驾回来的，不可能再出去，还是要上节目以及休息一下。所以这次呢是立恒来带队了，大家如果说感兴趣潮汕之行的话，具体的行程安排可以去找客服要一份，先去看一下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群组当中，或者呢来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淑君大大一啊。如果说找不到微信公众号，就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账号，想了解一下潮汕，或者说你跟我说山海，那我就知道喽。好了，7:35，我们这里是音乐快速路，这首歌曲是来自高晨威的柠檬和咖啡。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Only on 100.5

0: 精乳、护手霜，多款大牌好物限时秒杀。
1: 迪奥变色唇膏1.4克两支，秒杀价只要69。
0: 雅顿绿茶身体乳500毫升一罐，秒杀价只要69。
1: 欧舒丹护手霜30毫升三支，秒杀价只要99。
0: 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换季护肤不用愁。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是的，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商城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是林博士的酵萃刺袍精华液，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如果你发现感觉自己的脸上胶原蛋白一天天都溜走，脸部线条开始松垮凹陷，而且眼角的纹路也越来越深，整个人看着疲惫又显老。今天我们这一款精华呢，是林博士的产品的成分党朋友的首选啊，常年回购啊，上脸之后效果很明显。尤其他们家的这个刺袍精华，每天一支就相当于把玻尿酸注进皮肤，因为都知道林博士的玻尿酸啊，只有他们自己是这个自己在用的啊。那么今天的酵萃刺袍和胶原刺袍两款可以选择。如果你的皮肤干燥缺水，换季敏感，选择酵萃刺袍，一盒30支，今天我们补贴之后只需要119。我更推荐大家直接冲两盒，到手价只需要229。如果你的皮肤明显的松垮啊，抗老需求比较需求比较高，那么闭眼就入这款胶原刺袍，2盒60支，到手只需要269。另外呢，买2盒再送胶原泡一个，光这一个美容仪就是单卖都不便宜，所以今年呢买2盒就直接送了。那大家按照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哇，简直就是太划算了。你像胶原刺袍2盒，本来就是到手价只需要269，这个比各大电商平台要便宜很多，而且比他们双十一的价格还要划算。额外我们再送美容仪胶原泡一个啊，你说这现在不买更待何时？再说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就是到乐商城。如果说不会选择呢，就是你直接来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这4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

0: 叫。
1: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2: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了。
1: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2: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吃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碗海。

0: 要一些营销的话术。你像现在啊，我们就要去买超长蛋挞了，但是这蛋挞可不便宜啊，有的卖到38到50块钱，对吧？溢价呢肯定是溢价的，或者还有89块钱一根的水果款超长蛋挞，或者109块钱的两根基础款的组合装啊。你说这吃完了自己又胖，然后吧这钱还花着，对吧？但是你要正常买蛋挞还是挺好吃的。那么最近你网购或者说你去买到的一款网红食品是什么，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微信账号来搜索一下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的。那今天呢大家的分享会进入到我们的幸运大转盘，我们会送出两位幸运听众，送出是嗨家人火锅店为大家提供的100元就餐福利喽。
1: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了，北京时间八点钟，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舒君，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点歌环节咯。哎呀，我在群里面一直在看大家发的消息啊，哇，有的吃的我都没吃，我都没见过，真是长见识了啊。好了，我们先点歌啊，大家这个互动话题我们可以一直持续。